1.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au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
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
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

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 亿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 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亿元，同比增长 6.03%。 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 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亿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

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城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phi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

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

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al。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
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
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起，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

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

7日凌晨，Kimi K3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 100万 token，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

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际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际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

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潼关铜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

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
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ing。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 173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1.61 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

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

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余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

元，同比下降 1.96%。 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
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
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
据了解 ,Mio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

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

种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
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
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

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漫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
7月19日，第二机关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
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漫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
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

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
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
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
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

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Take-Two CEO、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

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
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
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

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
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
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

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
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K3 正式亮相。
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

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
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

之岸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岸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

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i。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

第二机关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

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演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
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
7月19日，蒂尔机关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
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

力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

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u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1 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
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版。

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漫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
据了解 ，Mu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
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

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 173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1.61 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
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

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

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

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一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
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

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
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
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
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1 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
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vereign。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漫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

明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 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 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 7月19日，潼关铀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铀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 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资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 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 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即时交付。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

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

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i。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
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

0: 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 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以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99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 7月17日，上界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界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9.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 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1: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 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 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

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

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际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 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

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

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
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

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

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

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漫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豫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
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 亿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 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6.03%。 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 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
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

户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 iOS、 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ing。 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

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
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

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
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

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

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

常服务。七月十九日，潼关铜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七月十九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七月十七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七月十八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
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CP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 三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i。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
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
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

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
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
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
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

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

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家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
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5亿美元。

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 173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1.61 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五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六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 100.6 万辆，同比增加 1.2 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并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

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
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
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
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

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
7月18日，上海烛龙公。

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
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

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 亿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 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6.03%。 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 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
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
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00。

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性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

期，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
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

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
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K3 正式亮相。
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ing。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

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

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以

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

体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

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
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

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

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
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余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家、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
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

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

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

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家、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in。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

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

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一到六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
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
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

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

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
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

齐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一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电影。

六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

房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同观同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同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
据了解 ，Mio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

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
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
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
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
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all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
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

18日，失落新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
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
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

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
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
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0

1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i。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宇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精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

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源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 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A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 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2.4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 完成业务量25.01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3.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加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 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 目前已提供 Android、 iOS、 Web 3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 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 1679， 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ultan。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西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
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

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
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

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

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
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

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 173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1.61 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

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
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
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
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

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ing。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
近日 ，Take 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
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
据了解 ，Mu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
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

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事件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

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i。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
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演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alvi。
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第一家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
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

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6月2日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宇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

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

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

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

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

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

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飞驰人生三》给阿姆。

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

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

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和康复资源，构建一线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

底继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
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还。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

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

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

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七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七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

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

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

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

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

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

至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

下降 2.36%， 交易金额 1071.58 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

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

及郑州与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

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课程

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与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

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

2025-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
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4%。

前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并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并预测、专并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并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目前析，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2,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 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逸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并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并预测、专并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并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
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1元。 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术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响道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响道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响道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

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

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